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

神说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浮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变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摩掌心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饮食便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增养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勤助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定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无上真正道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超过无边恶气门速到
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过尽过无三昧。

0: 意义，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吾等轮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停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罗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

给我这佛时十方世界不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收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这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这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

0: 名号训练我国，菩提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愿，是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称妙花， 佛告阿难尔。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德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自在王。

0: 如来全集诸天人大众之中发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坚立常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去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在世界名曰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不是觉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与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彼佛世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是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除多。
1: 阿难彼 目见莲灯，
0: 所知数则如毛生雪，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身闻天人受量意，耳会于圣地，辟地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智人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布，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够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获益半生获益人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及。

0: 受不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佛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此其极净生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佛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世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次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雾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烈罗冠蓝笋
1: 唐以方波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明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闻了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坐骑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故
1: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明花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身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是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中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2: 阿难，以此地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菩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心经，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怖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虚之彼，愿这九缘尽如说地当作。

0: 绝了，的确好，犹如梦幻想。
1: 这座庙院被尘土卸下，
0: 施主如影像，风花红世宣教信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分受记，当作佛称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红马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劫。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地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繁花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所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延，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金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七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应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
1: 如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确实第三十不知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不护一其一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 外会结缘，甚至其妹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吃一切和悉皆空及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生。

0: 三十一骑至红身碧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灵犀树护荫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昨天众月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空说则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是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圣地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二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利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何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亏悟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

0: 之佛护文无量寿尊名不翻取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放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舍五善化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准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成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如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0: 但见圣见言行相无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而生独作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后受终日三恶道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对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如幻则是伪恶欺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义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正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等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道手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其意行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

0: 人众读书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卸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奋，空和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作此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

0: 老说法十四数见定三十九耳十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天极乐世界空见罗冠池十四世界如来那心顶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三世受就见天一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诸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佛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

0: 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主菩萨、灯光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1: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
1: 三佛名念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生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能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住，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为华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应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五斗回师，五斗一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准你佛持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今会闻法难。 中南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招普贤根，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这事，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0: 地圣十八，二十四尊生死精华，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一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说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二十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住，未成八亿金石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2: 身闻
0: 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伽耶罗。

起。拜。起。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

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

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

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起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声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

0: 诸佛于眼难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

0: 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阁主请回座。

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

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去，流转四生，夜海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

觉。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多，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佛痴，应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明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法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应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明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

一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玄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以见习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后生，娑婆经和浙江省协诸省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省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欲请同村共去申报真名朝见文书，是为护国惜灾惜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协会是众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供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

0: 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烈魔眷网，解诸缠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忠孝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真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达 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五山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如
2: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说佛国
2: 超过于彼计数
0: 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楂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厚则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事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 我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日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须成缘劫，一百千劫须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天齐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2: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 明哲真理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2: 修菩萨汉记住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记诵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贫礼义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

0: 为圣界雄兽瓦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西东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西宫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力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辗转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0: 方管平战各法圣
1: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0: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1: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0: 我告阿难阿弥陀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最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每空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痴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在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

0: 将吉祥果赐发，弘扬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付于此此种长相是无能力，随用善路原始流不用物持世七宝地不听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体尽肉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不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国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由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带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及色载称其形色宝网泥布咸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仿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坐骑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 决定尊于阿耨多罗僧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善地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遍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能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诵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
0: 方女巫，量测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新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探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2: 游入生法门
0: 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
2: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
0: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识无量之微笑千金
2: 龙光明从口出变造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2: 师徒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出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0: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2: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0: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2: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途部落
0: 西空中共正天业
2: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0: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2: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冷冻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0: 又比菩萨之身闻众
2: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3: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2: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令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0: 菩萨求持第三十不知阿难
1: 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
2: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虚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二圣体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心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碍无

0: 愿即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乃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青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
2: 为三臭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罪证五点出生吉祥宽寿供养，
2: 我
0: 们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前为大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善地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引故以自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无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
2: 扩大增长
0: 故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为逆。

天地赤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障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二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界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舍五善化其无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爱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平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二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罪成群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

0: 鬼鬼之因祸，江河绝乎？
1: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现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

0: 有患者当遇恶趣或疾病事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事中见尊
1: 或因受中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行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身归世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上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十万则是稳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道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
1: 出生
0: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者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1: 天极乐世界
0: 乐世界宫殿罗冠池十品设计诸微妙清净庄严火炉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地耶回蓝以见汝闻阿弥陀。

0: 我当今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人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境庭之中有主须方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及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须方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佛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大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严智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之，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惑不信由信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见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人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进见佛第四十一比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心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止，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领见所欲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诸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光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
2: 佛刹。
0: 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功药无量诸。

0: 我去大清郡花去一瞬一区的中级能涉及本圈一劫，
1: 大事小
0: 就兼顾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已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的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类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上，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助得不罪，准其意见比广大众人
1: 色受是善菩萨
0: 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身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男子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生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听，究竟决定46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武器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满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教五行
0: 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48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6800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说40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25亿众生 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由上菩提
0: 未成八义今此出发众生三根愿生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生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受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

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奇。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

一辰，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

0: 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存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

0: 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

青苔故乡，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散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

愿度此心烦恼是因断，此心法门是因学，此心佛道是因成，此心众生是因度，此心烦恼是因断，此心法门是因学，此心佛。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同工具是事，所相行是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

0: 其一生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第十天下南山部洲，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

黄河受灾，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会是。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